过大东王的西路下来，就比这路马的拿来嘛，我都是谁的嘛，我路都没细看，路爱的骗你的，对着摩托卡里嘛，那天嘛，你也在 secret 的秘密摔跟的 TV 嘛，骗你的，烧掉的电流，记得明天要东家一盘地的鬼，但是明天 sorry 啊，烧给你塞 VSC BMB， 俺那现在共同离别天呢。